0: 咋回我面子这么些嘞？
1: 罗江东干位啊，发到侬公路包，当归啊，当个鸡。
2: 96.5 MHz。
1: 罗活到侬外格的 fraternité 东，米那东把 vie bonbon 米到来打吧。我侬话没问米到来，啊，就家家米到来，端午节米到来。Nous est